0: 那就马可能的你呢
1: 有我杀的有一有你呀我的杀的叫给你叫给你叫给你我一样
0: 한국아가씨가람가리는천여대가람은이쁘게갔다가아가씨그만시집을갔어애만서늦게나아꼈어여덟살짜그럼에다가이게바로헬렐레다요그러니내노래들은아줌마절대실망하지마시고집에서조수들어잠자리에서5분간만다리통운동을잘해보소